0: 想来一份专属于我的甜蜜组合吗？这是为我特调的新鲜美味哦，
1: 丽蕾心动冰沙，现做就是新鲜，
0: 快来 Seven Eleven 和我一起享用吧。
2: 有你 open， 生活有我 open。
3: Hey Joe， Hey Joe， Hey Joe， Hey Joe。